0: 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
1: 병거근인습근병이저하는전고제4부천자만왕의법날통일전선편세번째부분보내드렸습니다
2: 작은불꽃하나는우리의손끝을따뜻하게해주고활활타오르는모닥불은우리의지친몸을따뜻하게해줍니다한방울의물은우리의입술을적셔주고힘차게흐르는장강은만무양전을관계합니다한사람은한날라기음악을연주하고교향악단은웅장한음악을연주합니다한지역의풍토는그지역의사람을기릅니다여러민족이함께